的不烂，是我要平南云，我没想我想到啤酒。我对马哥的龙干和南啤的要给啤酒，那为什么有人？给有那个辣椒，我的肉那红烧肉的去打了白带，一样我都不懂，可是我都是做过的。